0: 两个单元，一般呀，西安市古巴阿家家中大自然那人，那是这不中华文，阿是门儿根，阿是二人儿，大儿这边么子，阿是这么生，这种这么弄张阿张能，但像是看阿张阿个字吧，这一般生活都一样的，阿是一个呢，是拉阿文。不过从那个一般新人去买房，阿什么几步是拉家务事的，阿是一般要去弄妈妈事，但穷巴肉那不
1: 是？但那儿怎么呢？
0: 啊，但那儿妈妈用的是把日子呀，
1: 啊，
0: 是古木弄了阿吃弄呀，是这日子弄古木就要干那边的。
1: 哦，我的呢？
0: 啊，
1: 哎呀，好，我家你那一路吧，看看看弄东西吧，那儿但那儿。这怎么让动子吧你啊啊一把弄一个不是个那一安的把路吧啊这样啊我当时 medical miracle 给他路吧一把一当家你总修过一把讲当刚刚都不知道是那当个修吧人可就算了啊这样的安的当他立个讲讲没得点儿去安的那把那把一当家那他自己当自那儿
0: 而且那把啊是能不啦啊那呀电脑没样的我的启动啊没呀他弄啊那碰呀给爸爸去啊是那忙弄去可是啊没呀他弄啊那碰啊他妈这个多管理是的一把生活流下呀 especially 的干力他弄一把那把啊是能不啦呀给木工不啦搁这啊弄去一把启动啊他忙的事啊是呀给都呀给木工大中农啊，篱笆街啊，自己但是这人农老的啊，里头木耗子，啊，那就是比较里头吧，家是，啊，是一木人木子，他前边是那个呀，那，啊，是这帮啊，这米里做农的，这是能不能把呀弄上儿，啊，是呀给这帮啊那个啊那个人买啊，都把啊是个不能买，都把呀那，一个哎啊都当。一般没得那儿自己过只弄种花多个，啊是没得不如在马路，啊是也给俺自个二人门，啊是俺是二人那啊是俺是没得搞子，啊是这么弄子啊子啊里边那塞的塞在我这，一般下种花多个，啊是阿个当一般俺们些啊是公母都当，公母弄一般是这什么这那什。但是一般都压的是这儿，那是弄公墓去压的那边儿，公墓的下下都啊都挖多，啊是下子但是多少路儿，不来塞不来呀，反正就打的，公墓那么近，但是压的那边多。
1: 哎呀，这什么子啊？这门儿的米，起码个他南边儿啊，东边都，半路可能个家把西路卡死咋个？啥时候压都压半路要当，这个路当个啥嘛？一把生到把弄，阿都没实地当别人。上个哈，那也是让就刚刚讲讲没得点儿的，是木工没得打字吧？
0: 木工没得。
1: 啊，阿是。
0: 阿里都没打字吧？
1: 啊，阿努尼，我当阿生只要不弄个金币板，阿是八个。我当他们能打的啦，木工干嘛中把弄打来的？
0: 二十块。
1: 啊。
0: 阿就他们能打的啦，什么的不如在家。
1: 啊。
0: 二十块还不要。
1: 你哦你，这刚刚是那个好，但是不都。人多是水的没得不行，没得啥例子吧？就
0: 俺就没得只能那个。
1: 懂地方，俺弄布丁那也不得。
0: 布丁那也，俺们干农不没在那富人里嘛。就咱家弄布丁那，这啊很多还有外外当不嘛事呀？也把那土弄干了，一般家的湿漉漉，他们种也弄当儿，还是他们弄阿苏拉都当呢？一般阿种儿。啊是也给他西巴安能打字他这些才都不能弄没事这种这么还让他去弄一般要去弄安能拿多少都不搞那自中啊味啊是不 temperature 啊都当一般要生的什么打字弄 temperature 就到那是啊是这字 means 中啊嘛味刚学都不管味但是等于不定那要去打字啊是不都不把弄字怎么样？啊，我个人都不识个烂的，这样的，一张纸写的字，那都什么字？啊，是爱来是，啊是呀，其他字弄妈妈字，但两日，这过年期间，哎呀，两日不得的。

0: 龙泽杨所。
1: 俺们明日嘛，他当阿克那么在当，而做个出这个一边，做老子的事儿，我这，我这真那么，是个其他那去不给什么？没有没有啊，而做个点那弄个破一边做，上俺们上个送到过也没少啊，我这大草。
2: 哎，
1: 要俺入局不要给伢钱，管啥？俺也没少。
2: 行，
1: 是。弄那是当干事的。阿姨本人
3: 当时能把老爷们收藏
1: 是哪样当案子但是这爸什么都要软件时间
0: 然后那儿
1: 啊
0: 是
1: 啊是啊一点了给你弄个两时间
3: 不是阿姨把我们帮忙能考虑到不会
1: 我们考虑的呀我考虑呀是我会给你弄个两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刚刚是一点的但是用作用作
3: 啊假装啊再过过
1: 把阿姨阿无论起来忙起不需要用作
3: 有我关系
0: 呀都路不冷啊家都过呀。
1: 那你留呢
0: 他能帮我去吧呀。
1: 小龙来没事的。那种希望我也去过他这样下回来呢。
0: 哎都
1: 还是路车呢大家。
3: 哎地哇在我。
1: 哎一下车呢都阿弥陀佛。
3: 哎
1: 那车可以呢请让你那王行。那车可以呢整个车呢我。阿路啥怎么这当
3: 哎。哎对。
1: 阿路蒙松帮我去我龙帮我妹妹。
3: 啊。
1: 都那个爱做，他可以用龙，然后龙没有说那个一下吹都动那个哪儿紧说，这么是兄弟阿妈那么来哪儿，或者用功门前阿子怎么进，咋个谁？一把咋个说过一下吹都，那个马上得不了当，没融融得不了当，像狮子生娃我当，你狮子生娃你我啊，阿子咁当个，用那个用了超过王，这儿用了超开那了我这。大草我一等你们来坐可以的话
3: 哎你
1: 这阿姨没在大楼等你找找我了我等你一样让那个等了等梦等了等梦没抢不抢动了吗
3: 我们俩我等了我收的吧
0: 等哪家嘛等哪
3: 哎呦我们太阳
1: 哎哎别没在帮忙不要这个可以拿药物
0: 哎你把
1: 到了
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你从一路家跟你路的
2: 哎呀
3: 他的跟他
2: 的哎我
3: 把三年我练好过
1: 哎呀等等一那老中，你那一那中，一那中，一那中，东那中是二十八一阿呆，同安那阿呆。
0: 啊，那农家里阿妈呀，都六块钱。
1: 哎，那阿呆了我一个，
3: 三六块到呀。
2: 阿到。
1: 哎嘿，哎，哎，
0: 可就他。
1: 张总，就我他。
0: 哎，个老人就个，生活个忙帮忙好的。
1: 哎，个老人如果等那会儿没嘞，他差不来得走。一个老人，你那拧了挂位子，拧了老人子来一个挂。
0: 这个车。
1: 打车。啊，侬困住都挂个路旁车子过，太贵了，真是过上班车
0: 子。乘
1: 啊，大啊，大帅，这个子我长咋办了？而且得有上那个，
3: 家差木过的呗。
1: 那我那没留一个。
3: 老娘他妈我都无呀！啊，用我的给家打的嘛，看看慢点我，而且看看中啊，等那几日子了我。
1: 哎，我老娘是干嘛的？
2: 好家伙！
1: 不是我中啊，就是阿达龙路，阿达龙路。
0: 有那眼吧？我给你当门那大弟去。
1: 喂，
3: 哈，喂。
2: 哦，哎，等等，等等，我们家是农民嘞，把农当儿子们。
1: 哎哎，过到过到，
0: 啊，等到我们俩，
1: 没等你啊，
0: 哎多，哎呀，让啊，让啊，过到你了呢，这我吧，打我们留我，
1: 等我了，你说我想干的吃饭，等路吧，阿弥陀呢，我们这老张啊，我们这农啊人，但是啥都啥，上啊讲农啊个，
3: 哎对，
1: 没少做过那些，
3: 哎，
1: 有了没去，但是那没啥都没扎到我，
3: 搞不了就
1: 是，我们这这儿呢。
3: 啊，他人
1: 家老人家那老夫瓜的浪，你看老板，你看那
2: 那个张总，
0: 不知道有上次上过交关吗？
1: 不是等是干啥？我上个交关去。
2: 哎你，哎阿哥，
1: 哎
4: 哎，
2: 阿可是这张人家说我老的拍的，哎，怎么弄那手抄了呗？
1: 张大哥弄朋友，我把哎们讲他们这个，我掉他们这个。
2: 哎，张
3: 张大总张样啊，我到那你问那什么忙啊？得把样啊，心门找好。
4: 嗯，对了，有了。你们在菜场呢？他我用票去或者，
1: 阿罗王仁杰，我当阿姐，我那阿姨嘛罗。
3: 哎，对，你阿姨点儿去。
1: 阿罗王仁杰，你阿姨的。
3: 哎，
5: 哎，阿孙爷们啊，十字人多，给一头龙八哥，人打得不打西不，弄那得不日本的，十字人呢？当啥要光呢？
6: 哼，一群妹儿啊！

0: 창을 고방을 방을 뜨실라 어느 꿈이 이르는 마늘 타공내 선공내
1: 아이 김비오 비오다 저랑 마주고 싸워
2: 보다 겁나
1: 고수를 망하고 울라게
0: 어느 꿈이
2: 고맙다 고맙다
3: 내기 한번
0: 더 타고 보죠
1: 어디요
0: 야 너희 아보카츠
1: 아이 안도하고
0: 아보카츠 아보카츠 다 아주 멍고 타고 패드 박아 여보 성아 아버 생각 드실라
4: 어느 꿈이 이르는 마늘 고맙다 자주
0: 아이 놀라운데 티 아보가츠 아기고 가봐 기공도 망했다 라가 조안을 임박임론과 성하다루당로안을 아자 사섭당 못살라 자짐 달릴라가 점만어 다사이여 아 다니면 좀 들라 너바자 너디는 너 파샤미야 쉬워 뭐다 술지오라 빨리 비 양아발 파샤 파샤와가 아이 성하자망을랑 이비 짱을랑 해이다 다사부터로 망하는 발로안을 선호광 닝글랑 낭아보상을 총쇼오고다
4: 아 동지
5: 好
4: 哎,
1: 你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lúc xin nè thâu tiếng tôi mình nó phá vỡ
3: cầm tăng à mà nó sợ lâu quá mà là yếm mà bây giờ tăng nhà cái bộ yếm mà
0: chắc rồi họ tôi lo là chắc là cái gì mà sợ tăng ăn luôn ai thùng này là sắp lão đam bị ông tôi lập chết tăng à tôi chỗ mới sẽ tới đây là tôi khi tôi bốc sáng cái tiền là đúng không chuẩn bị luôn luôn à chỉ là ông chúng cái lăng nào lăng à bây giờ ông thùng này luôn
3: nè mà bây giờ yếm mà sợ thế sung bộ tôi nào bằng yong mà chả gì à chứ yong chứ yếm mà bự hơn nữa ok
5: bên tôi nào bên nào đó chứ
3: yong mà khá đa số bao giờ chuẩn bị đang bộ
0: tiền lâu rồi
3: chứ cái sung fit thế nó chỉ tầm mà tầm mà đúng là ba bên nào đó chứ ta mà bây giờ thang sang yong
0: ai yong nữa
5: sao yong
0: tiền lâu rồi
3: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0: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5: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rồi
0: rồi rồi
3: 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是我
0: 棚啊，让老伙伴啊进行，这中国粮食在哪里呢？
3: 领了看啊，
0: 这从我给大家买了呢，啊，送这从我把拿了呢。反正那弄得他肯定不能当啊，人那么好不做。
1: 他
0: 放放放放，阿林
2: 子，阿林子，
0: 阿林子，哎，弄阿林子都帮我弄忙没光顾着子。
3: 有，反正老多，但那不是一个家，几十个呀，
2: 是不？几十万子，
0: 动不动，那个家，动不动，怕啥？
5: 有么？哎，
3: 啊，啥呀？
0: 嗯，
3: 你别动不动吧，别么动哎。
0: 哎，动么吃生意，别扒不好，我也别吃哎。
3: 哎，本来呀，本来龙马生钱，搁那。
2: 阿林子，阿林子，
6: 从阿林子说的，这都帮
0: 着。阿林就买过来，买过来做。
1: 哎，林
0: 啊，
1: 阿林买好的，
3: 阿是农光一百单一
0: 双。阿对香肠，
3: 阿种子，
0: 从那叫我儿子阿对西当阿林当，我让这人那边走啊，这样，
3: 人
0: 那
3: 么
0: 我，
6: 人
0: 那么，哎呀，走喂，哎呀，男女忙奔，阿几几帮那光，阿是阿几帮一庄人，我讲，阿人了八路子，阿是阿几他他忙弄一弄一段，阿一波阿讲五次弄弄大个肚子，阿是。那女的嘛，指望一多儿一打几下就没事子，这这儿不笨啊，老大爷阿就没下劲儿，
3: 做
0: 阿人们了把阿路子，
3: 是吧？这儿姐，我不拿我家姐那么啥的话，阿就是吧？
4: 哎，让你呢，让你。
6: 哎，他
4: 别，
0: 我啥子？
4: 阿咋老黑？杨
6: 万兰拿去吧。
4: 阿咋个老黑？
0: 碰阿哥，这松竹果，这
6: 后面
3: 你碰哪？阿让嘛？阿记得么就让忙，我当让忙嘛。
0: 哎，让忙，让忙，让忙，
3: 啥啦嘛？叫我让忙，记得么叫让忙啊？
1: 好，这都六个空中，让通过。
3: 哦，让当呢？
4: 总之是到这儿一边。
6: 杨万兰拿去，我
4: 总不把这。
0: 熟悉古代，那就我脱了他们等哪？他们生一不来，咋咋个出门呀？怎么那个人忙
3: 哎，忙弄了，当是不是个让山弄
0: 个？王书记，从今天你们都没了。是不是这个你打仗，我儿子的大多了的？而且书记跟当个什么呀？啊，龙姐。

0: 真的查理巴拉农民阿就儿阿困难用这个羊啊羊福儿农民用自己家家口房这儿帮什么那么吃当真的用这这儿阿上整一帮我阿没查儿没有啊那个阿困难的中国没带家伙的
1: 哎等着不等着喂自己不能的话好吗
2: 哎告诉我
1: 啊等着我们学
0: 校
3: 哎，
0: 农民人呢？哎，养什么嘛？农民人呢？等到我们这养福旺，
1: 啊，
0: 这是刀旺，帮什么去？
1: 帮什么去？
2: 你那么知道吗？
1: 啊，这刀子的，人家也没时间。
4: 对，但是我那么人面多呢呀，啊，写那帮当啊将，那写那帮当啊将。
0: 啊，你弟子啊，不会被长个什么？
1: 哎
0: 呀，这他妈有啥用？因为中国人个是活当做啥的？
5: 啊，老大人呐，这是那个工人，
0: 干起啥
5: 活？我都是不是都是那个？他那工人就打多少多少？对，他那话是呢。
0: 这个俺那当，他生了，也打，也丢弄，受伤，也冷，阿水也帮伊，阿家子，阿水他那屋里面可以家不落个的，可以没打弄，没打落啊，阿有子，没家个人。他那不是没阿婆落子是，不土婆的没肯得用啊！一把阿婆老子，他没大家这把没忘，阿什么个样儿？那那儿让我哎呦啊！三毛，你不土爱，等您吃完了，让那儿这是大概俺那块米吃啊，压压些啊！里边呢，红色的大马路的车子，那个因我马少的忙我吧，他你都是大个因同安那个我，一夜上不了。Terawa gua, ibal lay kamgamba yag yag siya kalyang. Formatable a football yang ni da, asa ayusal.
6: Hey, what wrong wrong ne? Paikalo kung yun na, paikatim na tangnung, ani ba mga merger ne? Kumatapong.把我的字嘿可能是要入不是的我阿鲁子可以我阿鲁子不是破阿鲁人呢嘿浪漫工人呢红帮工人呢长期工人呢加班工人呢我的工不下容呢